就会说你也会让我去敲针。那别人说的很累，他说他也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我先把我自己弄上去。那这边打电话打的是他的你这个人也没。我在这儿是别人很累。我去抓起来。Thank you.